雪花飘，百合儿童唱，那就是来自 Caroline Do 的点播哈。之前也是他点了我无所谓，还有银霞的秋诗翩翩的。我无所谓呢是张惠妹的歌哈。来继续听第二封点播 CK 的点播。今天的点播 CK， 我觉得今天你的点播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通常我很期待你点那些歌啊，是比较我不是说 not common 呐、啊，是比较 outstanding 的了。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点的歌，对我来讲是 so so 的啊。第一首歌来了啊，你说你要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谁的歌？周慧敏的什么歌呢？孤单的心痛啊！先来听张惠妹啊，不是张惠妹的歌，先来听陈慧娴的歌啊。那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在哪一年的呢？那年我还戴着那个耳机，戴着那个 Walkman 呢、啊。那年已经有 CD 了啦，但是 Walkman 还是很流行的。

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0: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CK 很期待你下个礼拜的点播哈，希望会有怎么讲呢，会有那个奇，不是奇迹，是的。突然间那句话讲不出来。OK， 我们来听另外一封点播，是来自 Kevin Young 的点播哈。Kevin 说要听三首歌，两首关于三月的，《三月里》，来自沈燕的，曾秀珍的《三月里的小雨》。突然间他说要听曾秀珍的版本哦 ，OK， 曾秀珍的版本啊。还有许冠杰的《是否被愁困》。

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啊，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0年的，哎呀，哎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说 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安妮达，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啊。11:07，在11:30呢，我们听什么呢？听鬼故事，夜半奇谈呢、啊。现在我要播这首歌啊，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搞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急三人》啊，很多很多了，很多部戏了啊，《流氓皇帝》啦，等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不会追 video 的。

1982年啊，陈洁玲啊，陈洁玲嘅《金吻夜》《金吻夜》啊。那之前就是啊，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红红星火》，还是《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我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的80年、82年的作品啊，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The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我的黄金时代了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送给

地球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但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呐、啊，包括什么呢？大错车啦，什么什么，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啦。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就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啊，再聊了，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 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
0: 喂，哎，掹几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
1: 吓？哎，哇，不不不，
0: 哎呀呀呀，怪啦怪啦，
1: 啊，
0: 咦，失惊无神捶床碌，个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喂，掹几成啊？掹几成？
1: 哎呀，哎系呀，
0: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佢个口音咯，诶喂，掹佢成啊，做咩肚痛咩？啊，
1: 喂，
0: 正话佢嗌痛，而家变咗哑仔，喂喂喂，掹佢成啊，你哑咗咩？
1: 喂啦，
0: 哎呀，
1: 哎呀，
0: 佢变咗点床癫着，又嗌痛噃，喂，掹佢成啊！你讲啊，系咪抽筋啊你啊？
1: 不，
0: 肚痛啊？啊？又唔系，咁你牙痛啊？呢个喉咙痛啊？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死啊！
1: 哎呀，
0: 佢一时咁嘅声，一时又咁嘅声，啊，痛到讲唔出声喎，唔系老啊，我嗌声师傅先。
1: 喂，
0: 哎呀，三叔啊，三叔。三叔啊，
2: 边个叫我啊？
0: 哎呀，佢饮醉咗添噶，三叔啊，三叔，
2: 攞你命啊啦！
0: 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至得噶，系我啊你啊，阿六啊，
2: 你系点啊？你唔系、
3: 哎、
2: 你唔系唔知噶啦嘛？披头露，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噶嘛，好在我留手得快咋。如果唔系你冇命添啊！
0: 哎呀，三叔，掹鸡成有事啊！我嗌极你都唔醒，我先用只手推下你啫。嗱，你睇下掹鸡成喺床度，点来点去，两边咁碌，问佢佢又唔会讲，差唔多痛死噶啦！
1: 哎呀，
2: 喂，呢啲，又话佢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常差，
0: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去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2: 喂，我哋嚟听下佢，好啊，听下佢
0: 啊。
2: 嗱，喂，掹一声，掹一声，做咩啊？
0: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喎。
2: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咯，满头冷汗咯？是不是中邪的嘛？
0: 中邪？喂，什么叫中邪啊？
2: 邪就是撞鬼嘛。你说去做世界来的，到底你到去哪里做世界，遇着什么事的？
0: 原来是这
2: 样
0: 啊。哦，怕是了。
2: 是什么的？讲吧，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三叔。
2: 怎么
0: 今晚十一点钟左右呢，掹鸡成同我就去到银行台。咁嗰一座呢出面有个花园仔嘅旧楼嗰度。咁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呢由嗰间楼后面嗰条水渠呢就爬上去喎。

0: 几成啊？
1: 系几多楼嚟噶？乜爬咁耐嘅？
0: 唔使咁紧张嘅，俾头路。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嚟。就到四楼啦嗱。
1: 哦，冇人住嘅咩？喂，上咧，系，到窗口啦，嚟，跳落去。
0: 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巷，听唔听见啊？
1: 听见。
0: 右边啊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啊有一辣帐帘嘅，乜噶？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1: 听到。
0: 嚟啊！
1: 喂，冇人噃，咁条有冇电灯噶？
0: 都话冇人住啦。接咗电线好耐噶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
1: 好，嚟，
0: 跟住你啊，
1: 咦？喂，房门冇锁噶噃，真系好过问佢借。
0: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1: 好啦，睡房咪睡房咯。
2: 啊，开柜桶，
1: 睇咗柜桶先。
2: 同我入。
1: 喂，掹你成啊？啊，奇噃，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只得我偷啦。呢处啲人唔能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
1: 啦。直情系啦，望下嚟啊！咧嗰张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蛀到通晒啊！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样啦，发晒毛嘅？
1: 喂，唔该你唔好喺处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0: 咪住
1: 咩啊？
0: 喂，你睇，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嘿嘿，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1: 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呢？
0: 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1: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未啊？是不是你所讲的宝物啊？
0: 喂，你看看这件事啊，真是靓到嘣一声啊。
1: 什么啊？
0: 我这么大个仔真的没人见过这么靓的靓女。
1: 哎呀，我以为你讲什么，原来这个碟是慈祥来的。他又不是唐明皇那些瓷器，谁要啊？劈他呢？
0: 什么？劈他？
1: 说吧。
0: 我睇见佢就揾一阵阵啦，我而家揾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啊！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唔好弹啊！
1: 你正因为穷心未尽啊，色心又起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0: 唉，你哋啲新潮派啊，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
1: 啊！喂，孟志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
0: 嘈，等我清静啲先。
1: 嗱，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0: 喂，我哋轻轻行埋去嗰边，
1: 你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0: 系，系，揿落去，揿落去啊！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1: 哎呀，都话叫你劈咗佢啦，
0: 咪你啦，你啦，揿落去啊！我叫你，
1: 好，我，好。 哎呀，落到地咧，个心先顶。喂，掹起绳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啊，
0: 我睇唔见、啊。
1: 诶、哎，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一个系你。喂，嗰、那个系边个嚟噶？
0: 唔好吓我得唔得啊？嘿，快啲落啦！
1: 哎呀！哎哇！你做乜鬼嘅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0: 我睇见上边嘅黑影啊！
1: 走啦，
0: 走啦，
1: 走啦！

0: 三叔，我哋去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啊！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哦，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搞，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攞，佢个烂皮夹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喺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哇！系喎，有个咁生镜嘅靓女喎、啊。呢、這个磁碟。好名贵喎、啊，怪得佢咁唔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即系喺台上边，咁啊，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啊，好嘢喎、啊。咦？
0: 喂，哇哇，乜呢个磁碟？碌落台面，氹氹转，又碌翻上去木架呢样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啊，我马捞衫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只贴喺个架上边噶，即系都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三叔啊，你望下嚟，个磁碟反转咗喎。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喎。
1: 呢啲咁嘢就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哎呀，
0: 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生啦！
1: 哎呀，嚟你，哎呀，你行开，等我捻住佢只中指，问下佢。
2: 哎呀，喂，
1: 你系女人男人？系小姐定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醒
0: 嚟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系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系穷人嚟嘅，捞唔掂至做墨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
0: 喂
1: 你放咗我徒弟先，
0: 嗱，放下嚟啊，佢岌头啦，怪啦，佢叹咗啖气，眯埋眼，
1: 系咯，得喎，咁我冇事噶啦，
0: 或者系都未定，喂，蚊鸡成啊，蚊鸡，
1: 切，咪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以为。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想问声你啦，你啲阿功夫啊喺边学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啊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中指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噃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你咪个假包好佢吓。你啊带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又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啊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嘅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啊搞唔掂噶嘛。
0: 咁咪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噶，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到脚软啊。
1: 嘿，披头咯，咪咁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如果俾你练下胆咋，嚟啦。
0: 好啦好啦，游是去鬼啦。唉，行啦，三叔啊。

0: 嬲衫，
1: 系一个老于经验嘅老墨七。佢收咗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嘅花名叫做掹鸡城，一个叫做披头六。呢一晚，当佢饮醉酒嘅时候，佢嗰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咁结果就偷咗一个制咗女人相嘅磁碟翻嚟，搞到掹鸡城中咗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咗个胆。当时佢为咗救醒佢个徒弟，于是就应承送嗰个磁碟翻去。但系当佢哋去到目的地嘅时候，佢嘅心情就起咗变化啦。
2: 喂，皮头佬啊，
3: 啊，
2: 将呢个碟就摆翻原位啦，仲企喺度咩？
3: 咩啊？三叔啊，你唔系你拎翻翻去嘅咩？
2: 切，我企喺度咪即系一样咯。而家俾机会你练下胆咋？
3: 啊，仲话俾机会我练下胆啊？咁你真系要我去咯？
2: 咪梗系你去咧，就讲得嚟都做咗都得啦，快啲啦！
3: 嗱咁啦。嗱，你喺嗰度揾支电筒照住我，啊！嗱，你知咧，我支电筒啊，照住前边，见唔到后边噶嘛？
2: 得啦，快啲手啦，讲多做咩啊？
3: 得啦，嗱，我而家拎埋啦，嗱，我哋同啦，嗱，我哋同啦，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2: 得啦，快翻出嚟啦！
3: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2: 冇嘢
3: 嘛？
2: 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咧吓？
3: 行咧，仲讲咩啊？
2: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好啊，喂。我哋讲过的啦，我哋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就搞唔掂，唔知你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3: 喂，三叔啊，
2: 咩啊？
3: 而家你撞邪啊？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吟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2: 有咩？你听我讲先啦。
3: 吓？听咩啊？
2: 我嘅意思系讲咧。我睇见你哋嘅书房，我摆住咁多嗰啲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哋都系有钱人嚟嘅。呢啲嘢你哋咁摆喺书，都冇乜用嘅啫吓，唔啱咁啊，俾我哋攞去卖翻多少钱咁救下我哋啲穷人咁，好唔好咧？得唔得咧吓？
3: 咦？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2: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咁多做咩啫？你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3: 吓，
2: 唔紧要啦，问过嘅。
3: 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2: 系啦，而家唔系就系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噶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噶咯。皮头六啊，
3: 吓，
2: 喐手咯，仲企度做咩啊？
3: 咩话？
2: 吓，
3: 叫我攞嘢啊？
2: 啊，我梗系咯。嗱，攞你咧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个。白玉鼎啊，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3: 攞
2: 咁鬼出声真系得噶啦，
3: 怕唔怕噶？
2: 怕咩？攞啦，冇事嘅。
3: 攞啦，喂，三叔啊，嗰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咗几多个钱噶？
2: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3: 系攞啦！哎呀，咦，三叔，你睇下，有个白影，企喺冷巷啊！
2: 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吓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喎，系都唔定喎。
4: 喂！你仲唔
3: 喂，手叔啊，又有个驼背黑影啊，
2: 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啊，
3: 喂，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2: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密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扑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允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十点的零七分，要到零八分了哈！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我是您的 DJ Brother Bill。你们好啊！昨天晚上是做那个英文呢、啊、哈，昨天晚上的这个。也是那个情况也是不是很好了啊？今天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啦。那刚听到那两首歌呢？啊，先跟你们讲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那个4月25号啊，阳历哈、啊，2026年啊，4月25号。那农历呢是3月初9。好了，跟你们讲刚才听到的歌哈，刚才那两首歌分别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还有刚开始的那个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啊，我们我以前是听人家做节目。啊，现在自己做节目，现在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那个电台，所以觉得我比一些人比较幸运，是说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哈。小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呢，大的时候虽然说现在的广播哈，跟以前的广播真的很不同，但是所谓的我现在可以做这个，也是自己好像一个消遣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听别人的电台啊，也好像没有什么 feel。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很自大啦，你做节目什么？不是咯，我觉得那个，总而言之，那种以前电台的那个，你不会说，放工回来你就要听电台那种咯。现在的电台跟以往的以前的电台这种那个处理的方法很不同啊，很多广告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说不甘我听的咯，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讲华语的嘛，所以呢，讲华语就是什么呢？讲华语就是讲钱哦。来听听许冠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发钱》。

听到这些歌哦，这些歌啊，我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好像是带回我去我的那个年代啊。现在的年代的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feel 啊。以前我有一位广播员跟我讲 ，Roger Cool， 他跟我讲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歌啊，你听现在的歌，你跟不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老了，有年纪了啊。应该是吧，有年纪的人还听这样的歌嘛，所以我就开这样的台嘛，对不对？这种金曲台，播那些比较我所谓的 evergreen 的歌，所以以前以往的歌哈，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听的歌，不干嘛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要听新歌的话，等到可能公定假期啊，还是什么 special broadcast 啊，广播才为你们播啊。要跟 Caroline 都说晚上好，听节目啊，听到那个月圆哇哇哇哇月圆花好啊，那个莫文蔚的你喜欢啊。好啦，其实我做节目做广播很简单的，听众不用多啦，如果有多的话很开心啦，如果不多的话也是 OK 的，总之就是说你们用心听啊，喜欢我播的歌我就心满意。

时间已经是10:26哈，听多两首歌 ，OK？ 好，可能多一首歌啦，那我们就来播你们的点播哈。刚刚就那首歌就是来自高凌风的《不一样》啊。之前呢就是陈秋霞的一生祝福啊，要跟 Felix 后讲晚上好，谢谢你收听节目哈。好了，来一首江蕙的歌好不好？哎，还没有早上嘞，为什么那个鸡在啼了嘞？好美郎归刚，来自江蕙的歌哈，在这个是 Radio Melody 啊。

来看时间了，时间是10:31了哈，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哈。先来播 Caroline Do 的点播，她点了三首歌，包括了银霞的《秋事翩翩》，我无所谓，张惠妹还有《雪花飘》，百合二重唱啊。先来听这首张惠妹的歌好了啊。

雪花飘，百合儿童唱，那就是来自 Caroline Do 的点播哈。之前也是他点了我无所谓，还有银霞的秋诗翩翩的。我无所谓呢是张惠妹的歌哈。来继续听第二封点播 CK 的点播。今天的点播 CK， 我觉得今天你的点播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通常我很期待你点那些歌啊，是比较我不是说 not common 呐、啊，是比较 outstanding 的啦。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点的歌，对我来讲是 so so 的哈。第一首歌来了哈，你说你要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谁的歌？周慧敏的什么歌呢？孤单的心痛啊！先来听张惠妹啊，不是张惠妹的歌，先来听陈慧娴的歌啊。那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在哪一年的呢？那年我还在这戴着那个耳机，戴着那个 Walkman 呢、啊。那年已经有 CD 了啦，但是 Walkman 还是很流行的。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

0: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CK 很期待你下个礼拜的点播哈，希望会有怎么讲呢，会有那个奇，不是奇迹，是不是？突然间 那句话讲不出来。OK， 我们来听另外一封点播，是来自 Kevin Ang 的点播哈。Kevin 说要听三首歌，两首关于三月的，《三月里》，来自沈燕的，曾秀珍的《三月里的小雨》。突然间他说要听曾秀珍的版本哦 ，OK， 曾秀珍的版本啊。还有许冠杰的《是否被愁困》。

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0年的，哎呀，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收缩 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Anita》，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啊。11:07，在11:30呢，我们听什么呢？听鬼故事，夜半奇谈呢、啊。现在我要播的这首歌啊，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搞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是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急新人》啊，很多很多啦，很多部戏啦，流氓皇帝啦，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不会追 video 的。

1982年陈洁玲啊，陈洁玲的今晚夜今晚夜啊。那之前就是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轰轰星火，还是《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我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的80年、82年的作品啊，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The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黄金时代了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送给。

一种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那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啊，包括什么呢，大错车啦，什么什么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回很多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啦。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现在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啊，再聊了，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 ,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
0: 喂，哎，掹几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啊？哎，哇，不，哎呀，哎呀，怪啦，
1: 啊，不，
0: 咦，我失惊无神捶床碌，我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掹几成啊？掹几成？
1: 哎呀，哎系呀，
0: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佢口音咯，诶喂，掹佢成啊，做咩肚痛咩？啊，
1: 喂，
0: 正话佢嗌痛，而家变咗哑仔，喂，掹佢成啊，你哑咗咩？
1: 喂啦，哎呀，
0: 佢变咗点床点着，又嗌痛噃，喂，掹佢成啊！你讲啊，系咪抽筋啊你啊？
1: 不，
0: 肚痛啊？啊？又唔系，咁你牙痛啊？呢个喉咙痛啊？
1: 哎呀，
0: 死啊！
1: 哎呀，
0: 佢一时咁嘅声，一时又咁嘅声，啊，痛到讲唔出声喎，唔系老啦，我嗌声师傅先。
1: 喂，
0: 三叔。三叔啊，
2: 应该叫我啊！
0: 哎呀，佢饮醉咗添噶，三叔，
2: 攞你命啊啦！
0: 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至得噶，系我啊你啊，阿六啊，
2: 你系点啊？你唔系、你唔系唔知噶啦嘛？披头六，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噶嘛，好在我留手得快咋。如果不是你冇命添啊！
0: 哎呀，三叔，掹鸡成有事啊！我嗌极你都唔醒，我先用只手推下你啫。嗱，你睇下掹鸡成喺床度，点来点去，两边咁碌，问极佢又唔会讲，差唔多痛死噶啦！
1: 哎呀，
2: 喂，呢啲，又话去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常差，
0: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2: 喂，我哋嚟听下佢，
0: 好啊，
2: 听下佢。
0: 嗱，
2: 喂，掹一声，掹一声，做咩啊？
0: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喎。
2: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咯，满头冷汗咯？是不是中邪的嘛？
0: 中邪？喂，什么叫中邪啊？
2: 邪就是撞鬼嘛。你说去做世界来的，到底你到去哪里做世界，遇着什么事的？
0: 原来是这
2: 样
0: 啊。哦，怕是了。
2: 是什么的？讲吧，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三叔。
2: 怎么？
0: 今晚十一点钟左右呢，掹鸡城同我就去到银行台。咁嗰一座咧，出边有个花园仔嘅旧楼嗰度。咁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咧，由间楼后边嗰条水渠咧就爬上去喎。

0: 成啊？
1: 系几多楼嚟噶？咁啊爬咁耐嘅，
0: 唔使咁紧张嘅，披头龙。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咧。就到四楼啦嗱。
1: 哦，冇人住嘅咩？喂，上咧，系，到窗口啦，嚟。小伟，
0: 我话你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巷，听唔听见啊？
1: 听见。
0: 右边啊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啊有一辣帐帘嘅，乜啊？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1: 听到。
0: 嚟啊！
1: 喂，冇人噃，咁条有冇电灯噶？
0: 都话冇人住啦，截咗电线好耐噶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
1: 好，嚟啊，
0: 跟住你啊，
1: 咦？喂，房门冇锁噶噃，真系好过问佢借。
0: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1: 哎、好啦，睡房咪睡房咯。
2: 喂、啊，柜桶，
1: 睇咗柜桶先。
2: 啊，我入。
1: 喂，掹你成啊？啊，奇喎，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就只得我偷啦。呢处啲人唔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咯。
1: 直情系啦，望下嚟啊！咧嗰种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蛀到通晒噶啦。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样啦，发晒毛嘅？
1: 喂，唔该你唔好喺处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0: 咪住
1: 咩啊？
0: 俾你睇，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嘿嘿，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1: 唉，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呢？
0: 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1: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未啊？系唔系你所讲嗰啲咁嘅宝物啊？
0: 喂，你睇下，呢单嘢啊，真系靓到嘣一声嘅。
1: 咩啊？
0: 我咁大个仔啊，真系未人见过咁靓嘅靓女。
1: 哎呀，我以为你讲乜？原来呢个碟咧系慈祥嚟嘅。佢又唔系唐明皇嗰啲瓷器啊，边个要啊？劈佢咧？
0: 咩话？劈佢？
1: 讲啦。
0: 我睇见佢就揾一阵阵啦，我而家揾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啊！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唔好弹啊！
1: 你正因为穷心未尽啊，色心又起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0: 唉，你哋啲新潮派啊，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
1: 啊！喂，孟志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
0: 等我清静啲先。
1: 嗱，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0: 喂，我哋你行埋去嗰边，
1: 你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0: 系、啊，
1: 揿落去啊！
0: 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1: 哎呀，都系叫你劈咗佢啦！
0: 咪你啦，你啊，揿落去啊！我叫你，
1: 好、啊，我。 哎呀，落到地咧个心先顶。喂，掹起成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
0: 我睇唔见。
1: 诶，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一个系你。喂，嗰个系边个嚟噶？
0: 你唔好吓我得唔得啊？嘿，快啲落啦！
1: 哎呀，哎呀，哎。哇！你做乜鬼嘅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0: 我睇见上面嘅黑影啊！
1: 走啦，
0: 走啦，
1: 走啦！

0: 三叔，我哋去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啊！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哦，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搞，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攞，佢个烂皮夹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喺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
0: 啊，
1: 哇，哎，系喎，有个咁生镜嘅靓女喎，啊，呢个磁碟。好名贵喎，怪得佢咁唔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遮喺台上边，咁咪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啊，好嘢喎！咦？
0: 喂，哇哇，乜呢个磁碟？碌落台面，氹氹转，又碌翻上去木架呢个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啊，我马捞衫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就贴喺个架上边噶，即系都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三叔啊，你望下嚟，嗰个磁碟反转咗喎。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喎。
1: 呢啲咁嘢啦，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哎呀，
0: 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生啦。
1: 哎呀，嚟嚟，你哎呀，你行开，等我捻住佢只中指，问下佢。
2: 哎呀，
1: 喂，你系女人男人？系小姐定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醒
0: 嚟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系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系穷人嚟嘅，捞唔掂至做墨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唔该你放咗我徒弟先，
0: 嗱，放下嚟啊，佢岌头啦，怪啦，佢叹咗啖气，眯埋眼，
1: 系咯，得喎，咁我冇事噶啦，
0: 或者系都未定，喂，掹鸡成啊，掹鸡，
1: 切，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以为。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啊想问声你啦，你啲阿功夫啊喺边学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嗰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中指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我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喎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你咪个假包好佢吓。你大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阿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又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啊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啊搞唔掂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噶，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落脚软啊。
1: 嘿，披头咯，咪咁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如果俾你练下胆咋，嚟啦。
0: 好啦好啦，游是去鬼啦。行啦，三叔啊。

0: 马骝三是一个老于经验的老墨七，他收了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的花名叫做蒙鸡城，一个叫做披头鹿。这一晚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那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结果就偷了一个制了女人相的磁碟回来，搞到蒙鸡城中了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了个胆，当时他为了救醒他的徒弟，于是就答应送那个磁碟回去。但是当他们去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起了变化了。
1: 喂，皮特鲁啊，将这个碟就摆回原位了，还站在那里
2: 什么？什么啊？三叔啊，不是你拎回去的吗？
1: 切，我企喺度咪即系一样咯，而家俾机会你练下胆咋？
2: 仲话俾机会我练下胆，咁你真系要我去咯？
1: 咪梗系你去咧，就讲得嚟咧，做咗都得啦，快啲啦！
2: 嗱咁啦，嗱你喺嗰度搵支电筒照住我，你知咧，我支电筒啊照住前边，见唔到后边噶嘛。
1: 得啦，快啲手啦，讲多做咩啊？
2: 得啦得，我而家拎埋啦吓。嗱，我哋同啦，嗱，我哋同啦。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1: 得啦，快翻出嚟啦。
2: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1: 吓，冇嘢，冇嘢，
2: 冇嘢嘛。
1: 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啦吓？
2: 喂，行啦，仲讲咩啊？
1: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好啊。喂，我哋讲过噶啦，我哋系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就搞唔掂，唔知你啊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2: 喂，三叔啊，
1: 咩啊？
2: 而家你撞邪啊？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癌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1: 有咩？你听我讲先啦。
2: 吓？听咩啊？
1: 我嘅意思系讲咧。我看见你们的书房摆住咁多嗰啲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们都是有钱人嚟嘅。呢啲嘢你哋咁摆喺书，都冇乜用嘅啫吓，唔啱咁啊，俾我哋攞去卖翻多少钱咁救下我哋啲穷人咁，好唔好咧？得唔得咧吓？
2: 咦？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1: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咁多做咩啫？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2: 吓，
1: 唔紧要啦，问过嘅。
2: 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1: 系啦，而家唔系就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噶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噶咯。皮头佬啊，
2: 吓，
1: 落手啦，仲企到做咩啊？
2: 咩话？
1: 吓，
2: 叫我攞嘢啊？
1: 啊，我梗系咯。嗱，攞你咧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个。白玉鼎啊，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2: 攞
1: 咁鬼出声真系得噶啦，
2: 怕唔怕噶？
1: 怕咩？攞啦，冇事嘅。
2: 攞啦，喂，三叔啊，嗰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咗几多个钱噶？
1: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2: 系攞啦，系。哎呀，三叔，你睇下，有个白影，企喺冷巷啊！
1: 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吓
2: 吓，
1: 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喎，系咯。
3: 喂。 住佢哋。
2: 阿伯，喂，三叔啊，又有个驼背黑影啊！系啊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啊！系，喂，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4: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落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密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朴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韵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十点的零七分，要到零八分了哈！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我是您的 DJ Brother Bill 呢。你们好啊！昨天晚上就做那个英文了哈，昨天晚上的这个也是那个情况也是不是很好了啊。今天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啦。那刚听到那两首歌呢啊，先跟你们讲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那个四月的二十五号啊，阳历哈，2026年啊四月二十五号，那农历呢是三月初九。好了，跟你们讲刚才听到的歌哈。刚才那两首歌分别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还有刚开始的那个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啊，我们我以前是听人家做节目。啊，现在自己做节目，现在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那个电台，所以觉得我比一些人比较幸运，是说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哈。小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呢，大的时候虽然说现在的广播哈，跟以前的广播真的很不同，但是所谓的我现在可以做这个也是自己好像一个消遣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听别人的电台啊也好像没有什么 feel。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很自大啦，你做节目什么，不是咯，我觉得那个总而言之那种以前电台的那个你不会说放工回来你就听电台那种咯。现在的电台跟以往的以前的电台这种那个处理的方法很不同啊，很多广告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说不甘我听的咯，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讲华语的嘛，所以呢，讲华语就是什么呢？讲华语就是讲钱哦。来听听许冠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发钱》。

那就是谁的歌呢？陈丽斯的一首歌叫《怨你》啊，啊，这就是那个许冠英的歌《花前汉》。听到这些歌哦，我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好像是带回我去我的那个年代啊。现在的年代的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feel 啊。以前我有一位广播员跟我讲 ，Roger Cool 跟我讲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歌哦，你听现在的歌，你跟不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老了，有年纪了啊。应该是吧，有年纪的人还听这样的歌嘛，所以我就开这样的台嘛，对不对？这种金曲台，或那些比较我所谓的 evergreen 的歌，所以以前以往的歌啊，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听的歌，不干嘛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要听新歌的话，等到可能公定假期啊，还是什么 special broadcast 啊，广播才为你们播啊。要跟 Caroline 都说晚上好，听节目啊，听到那个月圆哇哇哇哇月圆花好啊，那个莫文蔚的你喜欢啊。哦，好啦，其实我做节目做广播很简单的，听众不用多啦，你如果有多的话很开心啦，如果不多的话也是 OK 的，总之就是说你们用心听啊，喜欢我播的歌我就心满意足。

时间已经是10:26哈，听多两首歌 ，OK？ 好，可能多一首歌啦，那我们就来播你们的点播哈。刚刚就是那首歌，就是来自高凌风的《不一样》啊。那之前呢，就是陈秋霞的《一生祝福》啊，要跟 Felix 后讲晚上好，谢谢你收听节目哈。好了，来一首江蕙的歌好不好？哎，还没有早上呢，为什么那个鸡在啼了呢？超美人归港，来自江蕙的歌哈，再听的是 Radio Melody 啊。

0: 来看时间了，时间是10:31了哈，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哈。先来播 Caroline Do 的点播，她点了三首歌，包括了银霞的《秋事翩翩》，我无所谓，张惠妹还有《雪花飘》，百合二重唱啊。先来听这首张惠妹的歌好了啊。
1: Radio Melody 几点直播？

雪花飘，百合儿童唱。那就是来自 Caroline Do 的点播哈，之前也是他点了我无所谓，还有银霞的秋诗翩翩的。我无所谓呢是张惠妹的歌哈。来继续听第二封点播 CK 的点播。今天的点播 CK， 我觉得今天你的点播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通常我很期待你点那些歌啊，是比较我不是说 not common 啊，是比较 outstanding 的啦。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点的歌，对我来讲是 so so 啦。第一首歌来了哈，你说你要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谁的歌？周慧敏的什么歌呢？孤单的心痛啊！先来听张惠妹啊，不是张惠妹的歌，先来听陈慧娴的歌啊。那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在哪一年的呢？那年我还戴着那个耳机，戴着那个 Walkman 呢、那年已经有 CD 了啦，但是 Walkman 还是很流行的。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CK 很期待你下个礼拜的点播哈，希望会有怎么讲呢，会有那个奇，不是奇迹，是不是？突然间 那句话讲不出来。OK， 我们来听另外一封点播，是来自 Kevin Young 的点播哈。Kevin 说要听三首歌，两首关于三月的，《三月里》，来自沈燕的，曾秀珍的《三月里的小雨》。突然间他说要听曾秀珍的版本哦 ，OK， 曾秀珍的版本啊。还有许冠杰的《是否被愁困》。

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啊，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8、80年的，哎呀，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说 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Anita》，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啊。11:07，在11:30呢，我们听什么呢？听鬼故事，夜半奇谈呢、啊。现在我要播的这首歌啊，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高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是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高山人》啦，很多部戏啦，流氓皇帝啦，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不会追 video 的。

闻业啊。那最近就是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轰轰星火》，来自《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哦，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了80年、82年的作品哦，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The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我的黄金时代了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送给你们。

地球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那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啊，包括什么呢，大错车啦，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啦。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现在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啊，再聊了，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 ,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
0: 喂，哎，掹几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啊？哎呀，怪啦，怪啦！咦，失惊无神捶床碌，个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掹几成啊？掹几成？
1: 哎呀，哎呀，系呀。
0: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佢个口音咯？喂，掹几成啊？做咩啊？肚痛咩？啊！
1: 喂，
0: 正话佢嗌痛，而家变咗哑仔。喂，掹几成啊？你哑咗咩？
1: 喂啦！
0: 哎呀，
1: 哎呀，
0: 佢变咗癫床癫脚，又嗌痛噃。喂，掹几成啊？你讲啊，系咪抽筋啊你啊？
1: 喂，
0: 肚痛啊？啊？又唔系，咁你牙痛啊？呢个喉咙痛啊？
1: 哎呀！
0: 死啊！
1: 哎呀！
0: 佢一时咁嘅声，一时又咁嘅声，痛到讲唔出声喎。唔系老啊，
1: 唔系啦，
0: 嗌声师傅先。
1: 唔，
0: 哎，喂，三叔啊，三叔。三叔啊，
2: 边个叫我啊？
0: 哎呀，佢饮醉咗添噶，三叔啊，三叔，
2: 攞你命啊啦！
0: 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至得噶，系我啊你啊，阿六啊，
2: 你系点啊？你唔系，
1: 哎、
2: 你唔系唔知噶啦嘛？披头六，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噶嘛，好在我留守得快咋。如果唔系你冇命添啊！
0: 哎呀，三叔，掹鸡成有事啊！我嗌极你都唔醒，我先用只手推下你啫。嗱，你睇下掹鸡成喺床度点来点去，两边咁碌，问极佢又唔会讲，差唔多痛死噶啦！
1: 哎呀，
2: 喂，呢啲，又话去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上渣，
0: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2: 喂，我哋去听下佢，好啊，听下佢。
0: 嗱，
2: 喂，掹一声，掹一声，做咩啊？
0: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喎。
2: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咯，满头冷汗咯？是不是中邪的嘛？
0: 中邪？喂，什么叫中邪啊？
2: 邪就是撞鬼嘛。你说去做世界来的，到底你到去哪里做世界，遇着什么事的？
0: 原来是这
2: 样
0: 啊。哦，怕是了。
2: 是什么的？讲了，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三叔。
2: 怎么？
0: 今晚十一点钟左右呢，掹鸡城同我就去到银看台。咁嗰一座呢，出面有个花园仔嘅旧楼嗰度。咁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呢，由嗰间楼后面嗰条水渠呢，就爬上去喎。

0: 几多楼嚟噶？咁啊爬咁耐嘅，
1: 唔使咁紧张嘅，俾头路。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咧。就到四楼啦嗱。
0: 哦，冇人住嘅咩？喂，上咧，喂，到窗口啦，嚟，跳下去。
1: 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巷，听唔听见啊？
0: 听见。
1: 右边系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系有一有一栏帐帘嘅。咁啊，家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0: 我听到。
1: 嚟啊！
0: 喂，冇人噃，咁条有冇电灯噶？
1: 都话冇人住啦。接咗电线好耐㗎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
0: 嗯，好，
1: 跟住你啦，啊。
0: 咦，喂，房门冇锁㗎喎。啊，真係好过问佢借。
1: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0: 哎，好啦，睡房咪睡房囉。
2: 喂，柜桶，
0: 睇下柜桶先。
2: 佢我嘢。
0: 喂，掹你成啊？啊，奇喎，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就只得我偷啦。呢处啲嘢唔系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
0: 啦。直情系啦，望下嚟啊！咧嗰张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蛀到通晒啊！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样啦，发晒毛嘅？
0: 喂！唔该，你唔好开始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1: 咪住
0: 咩啊？
1: 喂，你睇，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嘿嘿，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0: 唉，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
1: 呢？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0: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未啊？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些宝物啊？
1: 喂，你看看这件事啊，真是靓到嘣一声啊。
0: 什么啊、哎、
1: 我这么大个仔真的没见过这么靓的靓女。
0: 哎呀，我以为你说什么原来这个碟是慈祥来的。他又不是唐明皇那些瓷器，谁要啊？劈他呢？
1: 什么劈他？说
0: 说
1: 我睇见佢就揾一阵阵啦，我而家揾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啦，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啦，唔好弹啦。
0: 你正一系穷心未尽，系色心又起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1: 唉，你哋啲新潮派啊，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
0: 啊！喂，翁志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喺度，
1: 等我听阵啲先。
0: 嗱，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1: 喂，我哋轻轻行埋去嗰边，
0: 快啲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1: 系啦，
0: 系。
1: 揿落去啊！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0: 哎呀，都话叫你劈咗佢啦！
1: 咪你啦，你啦，揿落去啊！我叫你。
0: 好，我。好。 哎呀，落到地咧个心先顶。喂，掹起绳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
1: 啊，我睇唔见、啊。
0: 诶、哎，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即系一个系你。喂，嗰、那个系边个嚟噶？
1: 唔好吓我得唔得啊？嘿，快啲落啦！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哇！你做乜鬼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1: 我睇见上面嘅黑影啊！
0: 走啦，
1: 走啦，走啦！

0: 三叔，我哋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诶，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哦，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惊，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攞，佢个烂皮佢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喺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
0: 啊，
1: 哇！哎，系喎，有个咁生镜嘅靓女喎，啊，呢个磁碟好名贵喎，怪得佢咁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遮喺台上边，咁啊，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喎，好嘢喎！
0: 咦，喂，哇哇，乜呢个磁铁碌落台面，氹氹转，又碌翻上去木架都有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啊，我马骝三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只贴喺个架上边噶，即系得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喂喂，三叔啊，你望下嚟。那个磁碟反转咗，嗱嗱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喎，
1: 吓啊呢啲咁嘢就话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哎呀，
0: 嗱嗱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
2: 生，哎呀，
1: 嚟嚟，你
2: 哎呀，
1: 你行开，
2: 哎呀，
1: 等我捻住佢只中指，问下佢，
2: 哎呀，
1: 喂喂，你系女人男人？是小姐定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醒
0: 嚟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系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是穷人嚟嘅，捞唔掂至做墨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
0: 喂喂，三叔啊，你用只手指指住个磁碟喎，咁系唔系叫我哋送翻翻去啦？
1: 系都。喂，系咪啊？你讲啦。
0: 系啊。嗱，佢又岌头啦，又嗰啲，咁讲
1: 得啦，我应承你啊，即刻送翻俾你啊，唔该你啊，放咗我徒弟先，
0: 嗱，放下嚟啊，佢岌头啦，哦，怪啦，哦，佢叹咗啖气，眯埋眼，
1: 系咯，得喎，咁我冇事噶咯，
0: 或者系都未定，喂，掹起绳啊！掹鸡，
1: 切，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咦喂，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啊想问声你啦，你啲阿功夫啊喺边学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啊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中指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我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噃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你咪个假包佢吓，你大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喂，阿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又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啊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嘅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啊搞唔掂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咁，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落脚软啊。
1: 嘿，披头咯，咪咁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啊，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如果俾你练下胆咋，嚟啦。
0: 好啦好啦，游是去鬼啦。唉，行啦，三叔啊。

0: 褸衫是一个老于经验的老墨七，他收了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的花名叫做蒙鸡城，一个叫做披头鹿。这一晚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那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结果就偷了一个制了女人相的磁碟回来，搞到蒙鸡城中了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了个胆，当时他为了救醒他的徒弟，于是就答应送那个磁碟回去。但是当他们去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起了变化了。
1: 喂喂，皮头佬啊，将这个碟就摆回原位了，还站在那
2: 里什么什么什么啊，三叔啊，不是你拎回去的吗？
1: 切，我企喺度咪即其一样咯，而家俾机会你练下胆咋？
2: 啊，仲话俾机会我练下胆，咁你真系要我去喎？
1: 咪梗系你去咧，就讲得嚟都做咗都得啦，快啲啦！
2: 嗱咁啦，嗱你喺嗰度揾支电筒照住我，你知咧，我支电筒啊照住前边，见唔到后边噶嘛。
1: 得啦，快啲手啦，讲多做咩啊？
2: 得啦得，我而家拎埋啦
3: 吓。嗱，我哋同佢，
2: 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1: 得啦，快翻出嚟啦。
2: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1: 吓，冇嘢，冇嘢，
2: 冇嘢嘛。
1: 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咧吓？
2: 喂，行咧，仲讲咩啊？
1: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啊！喂，我哋讲过噶啦，我哋系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系搞唔掂，唔知你啊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2: 喂，三叔啊，
1: 咩啊？
2: 而家你撞邪啊？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暗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1: 走咩？你听我讲先啦。
2: 吓？听咩啊？
1: 我嘅意思系讲咧。我睇见你哋嘅书房，我摆住咁多嗰啲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哋都系有钱人嚟嘅。呢啲嘢你哋咁摆喺书，都冇乜用嘅啫吓，唔啱咁啊，俾我哋攞去卖翻多少钱咁救下我哋啲穷人咁，好唔好咧？得唔得咧吓？
2: 咦？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1: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多做咩啫？你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2: 吓，
1: 唔紧要啦，问过嘅。
2: 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1: 系啦，而家唔系就系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噶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噶咯。皮头佬啊，
2: 吓，
1: 喐手咯，仲企度做咩啊？
2: 咩话？
1: 吓，
2: 叫我攞嘢啊？
1: 啊，我梗系咯。嗱，攞你咧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个。白玉鼎啊，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2: 攞
1: 咁鬼出声就得噶啦。
2: 怕唔怕噶？
1: 怕咩？攞啦，冇事嘅。
2: 攞啦。喂，三叔啊，我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得几多个钱噶？
1: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2: 系攞啦。哎呀，三叔，你睇下，有个白影，企喺冷巷
1: 啊！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咯，系咯。
4: 喂，马贵，你仲？
2: 喂喂喂，三叔啊，又有个驼背黑影啊！系啊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啊！喂喂喂，唔得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1: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落啊！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密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朴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韵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十点呢零七分，要到零八分了哈！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我是您的 DJ Brother Bill 呢。你们好啊！昨天晚上就做那个英文了哈，昨天晚上的这个也是那个情况也是不是很好了啊。今天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啦。那刚听到那两首歌呢啊，先跟你们讲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那个四月的二十五号啊，阳历哈，2026年啊四月二十五号，那农历呢是三月初九。好了，跟你们讲刚才听到的歌哈。刚才那两首歌分别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还有刚开始的那个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啊，我们我以前是听人家做节目啊，现在自己做节目，现在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那个电台，所以觉得我比一些人比较幸运，是说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哈。小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呢，大的时候虽然说现在的广播哈，跟以前的广播真的很不同，但是所谓的我现在可以做这个也是自己好像一个消遣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听别人的电台啊，也好像没有什么 feel， 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很自大啦，你做节目什么，不是咯，我觉得那个总而言之那种以前电台的那个你不会说放工回来你就要听电台那种咯。现在的电台跟以往的以前的电台这种那个处理的方法很不同啊，很多广告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说不甘我听的咯，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讲华语的嘛，所以呢，讲华语就是什么呢？讲华语就是讲钱哦。来听听许冠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发钱》。

记得一首歌叫《怨你》啊，啊，这就是那个许冠霖的歌《花钱汉》。听着这些歌哦，我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好像是带回我去我的那个年代啊。现在的年代的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feel 啊。以前我有一位广播员跟我讲 ，Roger Cool 跟我讲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歌啊，你听现在的歌，你跟不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老了，有年纪了啊。应该是吧，有年纪的人还听这样的歌嘛，所以我就开这样的台嘛，对不对？这种金曲台，或那些比较我所谓的 evergreen 的歌，所以以前以往的歌哈，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听的歌，不干嘛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要听新歌的话，等到可能公定假期啊，还是什么 special broadcast 啊，广播才为你们播啊。要跟 Caroline 都说晚上好，听节目哈，听到那个月圆哇哇哇哇月圆花好啊，那个莫文蔚的你喜欢呢 啊，好啦。其实我做节目我做广播很简单的，听众不用多啦，如果多的话很开心啦，如果不多的话也是 OK 的，总之就是说你们用心听啊，喜欢我播的歌我就心满意足

时间已经是10:26哈，听多两首歌 OK、哦、可能多一首歌啦，那我们就来播你们的点播哈。刚刚就那首歌就是来自高凌风的不一样啊，那之前呢就是陈秋霞的一生祝福啊，要跟 Felix 后讲晚上好，谢谢你收听节目哈。好了，来一首江蕙的歌好不好？哎，还没有早上呢，为什么那个鸡在啼了呢？超美人归港，来自江蕙的歌哈，在听的是 Radio Melody 啊。

0: 哎，看时间了，时间是10:31了哈，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哈。先来播 Caroline Do 的点播，她点了三首歌，包括了银霞的《秋事翩翩》，我无所谓，张惠妹还有《雪花飘》，百合二重唱啊。先来听这首张惠妹的歌好了啊。
1: Radio Melody 几点直播？

雪花飘，百合儿童唱，那就是来自 Caroline Do 的点播哈。之前也是他点了我无所谓，还有银霞的秋诗翩翩的。我无所谓呢是张惠妹的歌哈。来继续听第二封点播 CK 的点播。今天的点播 CK， 我觉得今天你的点播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通常我很期待你点那些歌啊，是比较我不是说 not common 呐、啊，是比较 outstanding 的了。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点的歌，对我来讲是 so so 的啊。第一首歌来了哈、啊，你说你要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谁的歌？周慧敏的什么歌呢？孤单的心痛啊！先来听张惠妹啊，不是张惠妹的歌，先来听陈慧娴的歌啊。那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在哪一年的呢？那年我还戴着那个耳机，戴着那个 Walkman 呢、啊。那年已经有 CD 了啦，但是 Walkman 还是很流行的。

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0: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CK 很期待你下个礼拜的点播哈，希望会有怎么讲呢，会有那个奇，不是奇迹，是的。突然间那句话讲不出来。OK， 我们来听另外一封点播，来自 Kevin Young 的点播哈。Kevin 说要听三首歌，两首关于三月的，《三月里》，来自沈燕的，曾秀珍的《三月里的小雨》。突然间他说要听曾秀珍的版本哦 ，OK， 曾秀珍的版本啊。还有许冠杰的《是否被愁困》啊。

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啊，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8、80年的，哎呀，哎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说 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Anita》，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啊。11:07，在11:30呢，我们听什么呢？听鬼故事，夜半奇谈呢、啊。现在我要播这首歌啊，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啊，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啊，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搞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是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急新人》啊，很多很多啦，很多部戏啦，流氓皇帝啦，等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不会追 video 的。

1982年啊，陈洁玲啊，陈洁玲嘅《金吻夜》《金吻夜》啊。那之前就是啊，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红红星火》，还是《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呢，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哦，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了80年、82年的作品哦，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The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我的黄金时代了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什

一种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那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呐， 啊包括什么呢？大错车啦，什么什么，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啊。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现在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啊，再聊了，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 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
0: 喂，哎，掹几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啊？
1: 哇！不，
0: 哎呀，怪啦！咦？失惊无神捶床碌，我个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掹几成啊？掹几成？
1: 哎呀，哎系呀。
0: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佢个口音咯。哎喂，掹几成啊？
1: 唔
0: 系肚痛咩？啊！
1: 喂，
0: 正话佢嗌痛，而家变咗哑仔。喂，掹几成啊？你哑咗咩？
1: 喂啦！
0: 哎呀！
1: 哎呀！
0: 佢变咗点床点着，又嗌痛噃。喂，掹几成啊？你讲啊，系咪抽筋啊你啊？
1: 不，
0: 肚痛啊？啊？又唔系，咁你牙痛啊？呢个喉咙痛啊？
1: 哎呀！
0: 死啊！
1: 哎呀！
0: 佢一时咁嘅声，一时又咁嘅声，啊，痛到讲唔出声喎，唔系咯？
1: 唔系啦，
0: 嗌声师傅先。
1: 唔，
0: 喂，三叔啊，
2: 边个叫我啊？
0: 哎呀，佢饮醉咗添噶，三叔，
2: 攞你命啊啦！
0: 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至得噶，系我啊你啊，阿六啊，
2: 你系点啊？你唔系、
1: 哎、
2: 你唔系唔知噶啦嘛？披头露，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噶嘛，好在我留手得快咋。如果唔系你冇命添啊！
0: 哎呀，三叔，掹鸡成有事啊！我嗌极你都唔醒，我先用只手推下你啫。嗱，你睇下掹鸡成喺床度点来点去，两边咁碌，问佢又唔会讲，差唔多痛死噶啦！
1: 哎呀，
2: 喂，弟弟。又话去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上渣。
0: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去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2: 啊，喂，我哋去听下佢，好啊，听下佢。
0: 嗱，
2: 喂，掹一声，掹一声。做咩啊？
0: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喎，
2: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咯，满头冷汗咯？系咪中邪噶嘛？
0: 中邪？喂，咩叫中邪啊？
2: 邪即系撞鬼嘛？你话去做世界嚟噶，咁到底你哋去边度做世界？遇着啲咩事噶？
0: 吓？原来系咁啊！
2: 系咯？
0: 哦。怕系啦，
2: 系咩嚟嘅？讲啦，系咩啊？
0: 系咁嘅，三叔。
2: 点啊？
0: 今晚11点左右咧，掹鸡成同我就去到银汉台。
2: 哦，
0: 咁嗰一座咧，出边有个花园仔嘅旧楼嗰度。咁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咧，由嗰间楼后边嗰条水渠咧，就爬上去喎。

0: 几多楼嚟噶？咁啊爬咁耐嘅，
1: 唔使咁紧张嘅，俾头路。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咧。就到四楼啦。
0: 我冇人住嘅咩？喂，上咧，喂，到窗口啦，嚟。跳下去。
1: 你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巷，听唔听见啊？
0: 听见。
1: 右边啊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啊有一辣帐帘嘅，咁啊，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0: 听到。
1: 嚟啊！
0: 喂，冇人噃，咁条有冇电灯噶？
1: 都话冇人住啦。接咗电线好耐噶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
0: 好，
1: 跟住你啊，
0: 咦？喂，房门冇锁噶噃，真系好过问佢借。
1: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0: 好啦，睡房咪睡房咯。
2: 喂，柜筒，
0: 睇咗柜筒先，
2: 我开门。
0: 喂，掹你成啊？啊，奇喎，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就指得我透啦。呢处啲人唔能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咯。
0: 直情系啦，望下嚟啊！你嗰张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住到通晒啊！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人啊发晒毛嘅？
0: 喂！唔该，你唔好喺处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1: 咪住，
0: 咩啊？
1: 喂，你睇，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嘿嘿，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0: 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呢？
1: 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0: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未啊？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些宝物啊？
1: 喂，你看看这件事啊，真的靓到嘣一声啊！
0: 什么啊？
1: 我这么大个仔真的没人见过这么靓的靓女。
0: 哎呀，我以为你讲乜喎？原来呢个碟咧系慈祥嚟嘅，佢又唔系唐明皇嗰啲瓷器啊，边个要啊？劈佢咧？
1: 咩话？劈佢？
0: 讲啦！
1: 我睇见佢就揾一阵阵啦，我而家揾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啊！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唔好弹啊！
0: 你正一系穷心未尽啊，色心有起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1: 唉，你哋啲新潮派啊，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啊！
0: 喂，孟志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
1: 喺嘈，等我听阵啲先。
0: 嗱，咦，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1: 喂，我哋轻轻行埋去嗰边，
0: 你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1: 快啦！
0: 揿落去啊！
1: 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0: 哎呀，都系叫你劈咗佢啦！
1: 咪你啦，你啊，擒落去啊！我叫你。
0: 好，我。哎呀！ 落到地咧个心先顶。喂，掹起成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
1: 我睇唔见喎。
0: 诶，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一个系你，喂。嗰个系边个嚟噶？
1: 你唔好吓我得唔得啊？嘿，快啲落啦！哎呀，
0: 哎，哇！你做乜鬼嘅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1: 我睇见上边嘅吓影啊！
0: 走啦，走啦！走

0: 三叔，我哋去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啊！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惊，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攞，佢个烂皮佢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哇！哎，系喎，有个咁三镜嘅靓女喎、啊，吓、啊。呢、這个磁碟好名贵、啊，怪得佢咁唔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遮喺台上边，咁咪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啊，好嘢、啊！
0: 咦？喂，哇哇，乜呢个磁碟？碌落台面，氹氹转，又碌翻上去木架都有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吓、啊，我马骝三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啊，只碟喺个架上边噶，即系得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三叔啊，你望下嚟，嗰个磁碟反转咗喎。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喎。
1: 呢啲咁嘢啦，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哎呀，
0: 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生。
2: 哎呀，
1: 嚟，你，哎呀，你行开，等我捻住佢只中指，问下佢。
2: 哎呀，
1: 喂，你系女人男人？系小姐定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醒
0: 嚟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系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系穷人嚟嘅，捞唔掂就要做墨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
0: 喂
1: 吓，唔该你啊，放咗我个徒弟先。
0: 嗱，望下嚟啊，佢岌头啦。怪啦。佢叹咗啖气，眯埋眼。
1: 系咯，得喎，咁我冇事噶咯。
0: 或者系都未定。喂，掹鸡成啊，掹鸡，
1: 喂，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以为。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啊想问声你啦，你呢下功夫啊喺边学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嗰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中指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我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噃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嚟埋个架包佢吓。你大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啊，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又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啊，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嘅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啊搞唔掂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咁，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落脚软啊。
1: 嘿，披头咯，咪咁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啊，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而家俾你练下胆咋，嚟啦。
0: 好啦好啦，又是去鬼啦。行啦，三叔啊。

0: 褛衫，系一个老于经验嘅老墨七。佢收咗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嘅花名叫做掹鸡城，一个叫做披头六。呢一晚，当佢饮醉酒嘅时候，佢嗰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咁结果就偷咗一个制咗女人相嘅磁碟翻嚟，搞到掹鸡城中咗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咗个胆。当时佢为咗救醒佢个徒弟，于是就应承送嗰个磁碟翻去。但系当佢哋去到目的地嘅时候，佢嘅心情就起咗变化啦。
1: 喂，皮头佬啊，
0: 啊，
1: 将呢个碟就摆翻原位啦，仲企喺度做
2: 咩啊？三叔啊，唔系你拎翻翻去嘅咩？
1: 切，我企喺度咪即其一样咯。而家俾机会你练下胆咋？
2: 仲话俾机会我练下胆，咁你真系要我去咯？
1: 咪梗系你去咧，就讲得嚟都做咗都得啦，快啲啦！
2: 嗱咁啦。嗱，你喺嗰度揾支电筒照住我，你知咧，我支电筒啊，照住前边，见唔到后边噶嘛？
1: 得啦，快啲手啦，讲咁多做咩啊？
2: 得啦得，我而家拎埋啦吓。
3: 我哋同佛。
2: 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1: 得啦，快翻出嚟啦。
2: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1: 冇嘢嘛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啦吓？
2: 行啦，仲讲咩啊？
1: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啊，喂，我哋讲过噶啦，我哋系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就搞唔掂，唔知你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2: 喂，三叔啊，
1: 咩啊？
2: 而家你撞邪啊？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癌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1: 走咩？你听我讲先啦。
2: 吓？听咩啊？
1: 我嘅意思系讲咧。我睇见你哋嘅书房，我摆住咁多嗰啲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哋都系有钱人嚟嘅。呢啲嘢你哋咁摆喺书，都冇乜用嘅啫，吓唔啱咁啊，俾我哋攞去卖翻多少钱咁救下我哋啲穷人咁，好唔好咧？得唔得咧？吓？
2: 咦？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1: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咁多做咩啫？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2: 吓，
1: 唔紧要啦，问过嘅。
2: 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1: 系啦，而家唔系就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嘅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嘅咯噃。皮头佬啊，
2: 吓，
1: 喐手咯，仲企到做咩啊？
2: 咩话？
1: 吓，
2: 叫我攞嘢啊？
1: 啊，我梗系咯。嗱，攞你咧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个。白玉鼎啊，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2: 攞
1: 咁鬼出声就得噶啦。
2: 怕唔怕噶？
1: 怕咩？攞啦，冇事嘅。
2: 攞啦。喂，三叔啊，我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得几多个钱噶？
1: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2: 系攞啦，系。哎呀，三叔，你睇下，有个白影，企喺冷冷巷啊！
1: 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喎，系都系喎。
4: 喂！你仲唔
2: 喂，三叔啊，背后有个驼背黑影啊！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啊！喂，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1: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落。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麦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扑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允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how you can get in touch with Radio Melody. Radio Melody website, www.rmelody.net. Radio Melody hotline, 685 42580. 685 42580. Radio Melody WhatsApp, 887 55858. 887 5585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Radio Melody。这是亚非洲亚特塔。
2: 十点的零九分，欢迎今天收听。这个星期六晚上的 Radio Melody。来不及开麦啊，因为还在准备着一些东西啊。刚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牵手》张惠妹的歌，还有刚刚听到的那首《跟着感觉走》。其实我每次做节目啊，真的是跟着感觉走的哈，有些东西是最后一分钟我才

哎，告诉你，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阳历呢是5月2号啊，刚刚过了那个公定假期啊。2026年呢，农历呢是3月16。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好哈，好了一个周末哈，这几天真的是很热，很多人生病啊，所以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哈。继续听歌哈，今天晚上呢在11:30呢，也是会有一段呢那个鬼故事啊，所谓的鬼故事，肯定也是不是鬼啊，像是有些奇闻这样子的哈。夜半奇谈啊，那今天一首这样的歌，来自陈慧娴的歌，今天的爱人是谁呀，送给你们听。

七点的二十分。那刚刚这是林忆莲的早晨啊，走散啊。那之前呢就是陈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啊，今天的爱人是谁啊，陈慧娴啊。在十点三十分呢，我会为你们播你们的点

刚刚好啊，时间不迟不早啊，10:30，开始今天晚上的点播项目啊。我们头一第一封的点播，我们来播 CK 的点播好了啊。CK 说，他听三首歌，他听谭咏麟的《情凭谁来定错对》啊，不是对错啊，是错对啊。那就是那个谭咏麟的，还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还有一首孙耀威的歌啊。先为你播谭咏麟这首歌啊，CK 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这是 CK 的点播啊，刚刚那首歌是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啊，我还有下集的。那之前呢，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了，黎明的歌啦，那第一首歌就是谭咏麟的歌啦哈。要跟听节目的朋友说声晚上好啊，谢谢你们的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听节目啊。原来这朋友很久没有听歌了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柯西邦啊，他说听啊听听听听听叮叮叮，他听两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好像没有在这边播过的哈。一首恬静的歌叫将真爱送走啊，你说是你的学生时代的歌啊 ，OK？ 还有疫情未了是李国祥的歌，我们先听这个恬静的歌好了啊。

这首歌李国祥的歌啊，我第一次听这粤语版的，通常我是听那个华语版的，什么花的什么的，忘记那个华语歌的歌名了哈。但是这个是那个粤语版的，是 Cassie 方要听的啊。谢谢你的点播啊 ，Cassie 啊。希望今天晚上这两首歌会让你听得开心啊！好了 ，Robin Lim， 你说你要听什么浪子类啊？你点那个，你说要听那个 Thailand 的那个泰国歌我没有了哈，然后你给我那个歌曲啊，那个歌名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的，我不懂啊，因为管他了哈。我帮你播我有的了哈，你说要听陈雷的那个浪子泪哈。

十点呢零七分，要到零八分了哈。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我是您的 DJ Brother Bill 呢。你们好啊。昨天晚上就做那个英文了哈。昨天晚上的这个也是那个情况也是不是很好了啊。今天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啦。那刚听到那两首歌呢啊，先跟你们讲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那个四月的二十五号啊，阳历哈，2026年啊四月二十五号。那农历呢是三月初九。好啦，跟你们讲刚才听到的歌哈。刚才那两首歌分别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还有刚开始的那个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

但是所谓的我现在也可以做这个，也是自己好像一个消遣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听别人的电台啊，也好像没有什么 feel。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很自大啦，你做节目什么？不是咯，我觉得那个，总而言之，那种以前电台的那个，你不会说，放工回来你就要听电台那种咯。现在的电台跟以往的以前的电台这种那个处理的方法很不同啊，很多广告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说不甘我听的咯，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讲华语的嘛，所以呢，讲华语就是什么呢？讲华语就是讲钱哦。来听听许冠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发钱》。

那就是谁的歌呢？陈丽斯的一首歌叫《怨你》啊，啊，这就是那个许冠英的歌《花前汉》。听到这些歌哦，我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好像是带回我去我的那个年代啊。现在的年代的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feel 啊。以前我有一位广播员跟我讲 ，Roger Cool 跟我讲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歌啊，你听现在的歌，你跟不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老了，有年纪了啊。应该是吧，有年纪的人还听这样的歌嘛，所以我就开这样的台嘛，对不对？这种金曲台，或那些比较我所谓的 evergreen 的歌，所以以前以往的歌啊，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听的歌，不干嘛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要听新歌的话，等到可能公定假期啊，还是什么 special broadcast 啊，广播才为你们播啊。要跟 Caroline 都说晚上好，听节目啊，听到那个月圆哇哇哇哇月圆花好啊，那个莫文蔚的你喜欢啊，好啦。其实我做节目做广播很简单的，听众不用多啦，如果有多的话很开心啦，如果不多的话也是 OK 的，总之就是说你们用心听啊，喜欢我播的歌我就心满意足啦。

时间已经是10:26哈，听多两首歌 ，OK？ 好，可能多一首歌啦，那我们就来播你们的点播哈。刚刚就是那首歌，就是来自高凌风的《不一样》啊。那之前呢，就是陈秋霞的《一生祝福》啊，要跟 Felix 侯讲晚上好，谢谢你收听节目哈。好了，来一首江蕙的歌好不好？哎，还没有早上嘞，为什么那个鸡在啼了嘞？超美蓝龟缸，来自江蕙的歌哈，在这个是 Radio Melody 啊。

0: 来看时间了，时间是10:31了哈，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哈。先来播 Caroline Do 的点播，她点了三首歌，包括了银霞的《秋事翩翩》，我无所谓，张惠妹还有《雪花飘》，百合二重唱啊。先来听这首张惠妹的歌好了啊。
1: Radio Melody 几点直播？

雪花飘，百合儿童唱。那就是来自 Caroline Do 的点播哈，之前也是他点了我无所谓，还有银霞的秋诗翩翩的。我无所谓呢是张惠妹的歌哈。来继续听第二封点播 CK 的点播。今天的点播 CK， 我觉得今天你的点播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通常我很期待你点那些歌啊，是比较我不是说 not common 啊，是比较 outstanding 的啦。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点的歌，对我来讲是 so so 的啊。第一首歌来了啊，你说你要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谁的歌？周慧敏的什么歌呢？孤单的心痛啊！先来听张惠妹啊，不是张惠妹的歌，先来听陈慧娴的歌啊。那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在哪一年的呢？那年我还戴着那个耳机，戴着那个 Walkman 呢、那年已经有 CD 了啦，但是 Walkman 还是很流行的。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

0: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CK 很期待你下个礼拜的点播哈，希望会有怎么讲呢，会有那个奇，不是奇迹，是不是突然间 那句话讲不出来。OK， 我们来听另外一封点播，是来自 Kevin Young 的点播哈。Kevin 说要听三首歌，两首关于三月的，《三月里》，来自沈燕的，曾秀珍的《三月里的小雨》。突然间他说要听曾秀珍的版本哦 ，OK， 曾秀珍的版本啊。还有许冠杰的《是否被愁困》。

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啊，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0年的，哎呀，哎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说 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Anita》，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啊。11:07，在11:30呢，我们听什么呢？听鬼故事，夜半奇谈呢、啊。现在我要播这首歌啊，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搞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是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急新人》啦，很多很多啦，很多部戏啦，流氓皇帝啦，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不会追 video 的。

1982年啊，陈洁玲啊，陈洁玲嘅《金吻夜》《金吻夜》啊。那之前就是啊，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啊，《熊熊圣火》，来自《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呢，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哦，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了80年、82年的作品啊，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The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我的黄金时代了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送给你。

一种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那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呐、啊，包括什么呢？搭错车啦，什么什么，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回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啊。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嗯，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就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啦、啊、再聊啦、啊、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 ,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
0: 喂，哎，掹几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啊？
1: 哎，不不不，
0: 哎呀呀呀，怪啦怪啦，
1: 啊不不，
0: 咦？失惊无神捶床碌，我个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喂，掹起成啊，掹起成，
1: 哎呀，哎系呀，
0: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佢个口音咯。喂喂，掹起成啊，做咩肚痛咩？啊，
1: 喂，
0: 正话佢嗌痛，而家变咗哑仔。喂喂喂，掹起成啊，你哑咗咩？
1: 喂啦，
0: 哎呀！
1: 哎呀，
0: 佢变咗癫床癫脚，又嗌痛噃。喂，掹起成啊，你讲啊，系咪抽筋啊你啊？
1: 不，
0: 肚痛啊？啊？
1: 不，
0: 又唔系，咁你牙痛啊？呢个喉咙痛啊？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死啊！
1: 哎呀，
0: 佢一时咁嘅声，一时又咁嘅声，啊，痛到讲唔出声喎。唔系老啊，我嗌声师傅先。
1: 不，
0: 哎，喂，哎呀，三叔啊，三叔，
2: 嗯，
0: 三叔啊，
2: 边个叫我啊？
0: 哎呀，佢饮醉咗添噶，三叔啊，三叔，
2: 攞你命啊啦！
0: 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至得噶，系我啊你啊，阿六啊，
2: 你系点啊？你唔系，
1: 哎、
2: 你唔系唔知噶啦嘛？披、
1: 哎、
2: 头六，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㗎嘛，好在我留守得快咋，如果唔係你冇命添嘛。
0: 哎呀，三叔掹雞成有事呀、啊、我嗌極你都唔醒，我先用嘅手推下你啫。嗱你睇下掹雞成喺床度點來點去兩邊咁碌，問極佢又唔會講，差唔多痛死㗎啦。
1: 哎呀，
2: 喂弟弟，又话去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上渣。
0: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去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2: 啊，喂，我哋去听下佢，好啊，听下
0: 佢。嗱，
2: 喂，掹一声，掹一声，做咩啊？
0: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喎，
2: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喎，满头冷汗喎？系咪中邪噶嘛？
0: 中邪？喂，咩叫中邪啊？
2: 邪即系撞鬼啊嘛！你话去做世界嚟噶，咁到底你哋去边度做世界？遇着啲咩事噶？吓？
0: 吓？原来系咁啊！哦。怕系啦，
2: 系咩嚟嘅？讲啦，系咩啊？
0: 系咁嘅，三叔。
2: 点啊点啊？
0: 今晚十一点钟左右咧，掹鸡成同我就去到银汉台。
2: 哦，
0: 咁嗰一座咧，出边有个花园仔嘅旧楼嗰度。咁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咧，由嗰间楼后边嗰条水渠咧，就爬上去喎。

0: 成啊？
1: 系几多楼嚟噶？咁啊爬咁耐嘅，
0: 唔使咁紧张嘅，披头龙。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咧，就到四楼啦嗱。
1: 哦，冇人住嘅咩？喂，上咧，喂，到窗口啦，嚟，跳落去，
0: 嗱，我话你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房。听唔听见啊？
1: 听见。
0: 右边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系有一辣帐帘嘅。乜噶？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1: 听到。
0: 嚟啊！
1: 喂，冇人噃，咁条有冇电灯噶？
0: 都话冇人住啦，接咗电线好耐噶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
1: 好。
0: 跟住你啊！
1: 咦？喂，房门冇锁噶噃！真系好过问佢借。
0: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1: 哎、好啦好啦，睡房咪睡房咯。
2: 喂，柜东，
1: 睇咗柜东先。
2: 同我入。
1: 喂，掹你成啊！奇喎！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就只得我偷啦。呢处啲人唔能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咯。
1: 直情系啦，望下嚟啊！咧，嗰张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蛀到通晒噶啦。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啦，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人啦，发晒毛嘅？
1: 喂！唔该，你唔好喺处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0: 咪住
1: 咩啊？
0: 喂，你睇下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嘿嘿，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1: 唉，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
0: 呢？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1: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未啊？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些宝物啊？
0: 喂，你看看这件事啊，真的靓到嘣一声的。
1: 什么啊？
0: 我这么大个仔真的没人见过这么漂亮的靓女。
1: 哎呀，我以为你讲什么，原来这个碟是慈祥来的。他又不是唐明皇那些瓷器，谁要啊？劈他呢？
0: 没说劈他
1: 讲了。
0: 我睇见佢就揾一阵阵啦，我而家揾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啊！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唔好弹啊！
1: 你正一系穷心未尽啊，色心又起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0: 唉，你哋啲新潮派啊，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啊！
1: 咦？喂，孟志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喺嘈，
0: 等我清静啲先。
1: 嗱，咦？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0: 喂，我哋你行行埋去嗰边，
1: 你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0: 吓，
1: 系，
0: 揿落去，揿落去啊！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1: 哎呀，都系叫你劈咗佢啦！
0: 咪你啦，你啦，揿落去啊！我叫你，
1: 好，我，好。 哎呀，落到地咧个心先定。喂，掹起绳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啊，
0: 我睇唔见、啊。
1: 诶、哎，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一个系你。喂，嗰、那个系边个嚟噶？
0: 你唔好吓我得唔得啊？嘿，快啲落啦！
1: 哎呀，哎呀，哎！哇！你做乜鬼嘅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0: 我睇见上面嘅黑影啊！
1: 走啦，
0: 走啦！

0: 三叔，我哋去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诶，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哦，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搞，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咯？佢个烂皮夹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喺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哇！系喎，有个咁生镜嘅靓女喎，吓呢个磁碟好名贵喎，怪得佢咁唔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遮喺台上边，咁啊，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喎，好嘢喎！
0: 咦？喂，哇哇，乜呢个磁铁碌落台面，氹氹转，又碌翻上去木架呢个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啊，我马骝三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就贴喺个架上边噶，即系得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喂喂，三叔啊，你望下嚟。那个磁碟反转咗喎，嗱嗱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喎，
1: 啊呢啲咁嘢啦，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哎呀，
0: 嗱嗱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
2: 生，哎呀，
1: 嚟嚟，你哎呀，你行开，等我捻住佢只中指，问下佢，
2: 哎呀，
1: 喂，你系女人男人？啊，系小姐定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醒
0: 嚟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系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是穷人嚟嘅，捞唔掂就做墨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
0: 咁
1: 我冇事噶咯，
0: 或者系都未定。喂，掹鸡成啊，掹鸡，
1: 切，咪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咦喂，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啊想问声你啦，你啲阿功夫啊喺边索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啊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中指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我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噃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你咪个假包好佢吓。你啊带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阿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又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日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嘅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就搞唔掂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咁啊，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落脚软啊。
1: 嘿，披头咯，咪咁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啊，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而家俾你练下胆咋，嚟啦。
0: 好啦，由是去鬼啦。行啦，三叔啊。

0: 周三，
1: 是一个老于经验的老墨七，他收了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的花名叫做蒙鸡城，一个叫做披头鹿。这一晚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那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结果就偷了一个制了女人相的磁碟回来，搞到蒙鸡城中了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了个胆，当时他为了救醒他的徒弟，于是就答应送那个磁碟回去。但是当他们去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起了变化了。
2: 喂，皮特佬啊，将这个碟就摆回原位了，还站在那里
3: 什么？三叔
2: 啊，
3: 这个不是你拎回去的吗？
2: 切，我站在这里就即是一样咯，现在给机会你练下胆子。
3: 还说给机会我练下胆，那你真的要我去的
2: 吗？当然你去了，就讲得来就做了就行了，快点
3: 啦。这样啦，你在那里找支电筒照住我，你知道我支电筒照住前面见不到后面的嘛。
2: 行了，快点手啦，讲多做咩？
3: 得啦，我而家拎埋啦。
4: 嗱，我哋同啦，我哋同啦。
3: 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2: 得啦，快翻出嚟啦。
3: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2: 冇嘢，
3: 冇嘢嘛。
2: 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啦吓？
3: 行啦，仲讲咩啊？
2: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好啊。我哋讲过噶啦，我哋系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就搞唔掂，唔知你啊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3: 喂，三叔啊，
2: 咩啊？
3: 而家你撞邪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暗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2: 走咩？你听我讲先啦。
3: 吓？听咩啊？
2: 我嘅意思即系讲咧。我看见你们的书房摆着这么多那些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们都是有钱人来的，这些东西你们摆在书都没什么用的啫，不用这样被我们拿去买回多少钱，咁救下我的穷人，咁好不好呢？得不得呢？
3: 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2: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咁多做咩啫？你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3: 吓，
2: 唔紧要啦，问过嘅。
3: 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2: 系啦，而家唔系就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噶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噶咯。皮头佬啊，
3: 吓，
2: 落手啦，仲企到做咩啊？
3: 咩话？
2: 吓，
3: 叫我攞嘢啊？
2: 啊，我梗系咯。嗱，攞呢啦，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一个。白玉鼎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3: 攞
2: 咁鬼出声真系得噶啦，
3: 怕唔怕噶？
2: 怕咩？攞啦，冇事嘅。
3: 攞啦，喂，三叔啊，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咗几多个钱噶？
2: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3: 系攞啦，系。哎呀，咦，三叔，你睇下，有个白影，企喺冷巷啊！
2: 啊，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吓
3: 吓，
2: 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喎，系咯，
5: 喂。你仲唔
3: 喂，三叔啊，背后有个驼背黑影啊！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啊！喂，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2: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落

0: 皮粒。咦？点解我同师傅瞓楼梯下边嘅？而家朝头早噶咯，呢度系边树嚟咧吓？哎呀，哇！不过我头壳咁痛，我哋琴晚，喂，三叔啊，三叔，
1: 咩啊？讲真啦，
0: 你唔喐手啊？起身啦，起身啦！
1: 系啦喂，点解唔出奇咧？我哋又会瞓喺楼梯口嚟嘅。
0: 哎呀，乜你咁冇记性噶？琴晚我哋送个慈祥礼，咁你又话想偷嘢？唉，当时撞鬼啊嘛。
1: 系，我而家记翻你。喂，点解喂？点解我头咁痛噶？
0: 唉，我哋由楼梯搏命咁走落嚟，一转到第二度楼梯啫，就吓到我哋两人碌晒落嚟。李芳唔系冚晕咗咩？嗱，花樽就打烂咗，嗰、那个白玉鼎啊就跌开三卷，哦，个同乡炉咧，诶，碌咗去嗰边啦。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嗱，嗰度系四楼，系咁睇嚟，我哋系走落三楼，碌落二楼喎。呢度啊，吓，系啦。
0: 以为咩？呢度好似烂茸茸，乜嘢都冇，空噶嘛。
1: 喂，系咁啲树冇人住嘅咧。喂，你执翻个同乡炉啊？
0: 咩话啊？要我执个同乡炉啊？哎呀，我仲敢要咩？如果攞咗呢个同乡炉，又收翻掹鸡城咁，你咪点搞？
1: 系喎，冇得啦，冇得啦，唔好得啦。唉，寻晚我哋懵闭闭，咁咪以为话得米啦，点知都唔系嘅。喂，呢个白玉鼎同埋个醉红花饼打烂咗啦。咁靓嘢打烂咗，你话几可惜咧？
0: 唉，三叔，唔好讲啦，我一睇四楼就惊噶啦，快啲落楼走啦！
1: 你啲癫嘅，而家日头冷冷，使乜惊嘅啫？行行啦嘛，顶
0: 啦！行啦，落楼嚟。
2: 喂，三叔啊，有人开门入嚟噃？
1: 系喎，
2: 快！好像是个白姨婆来的。
3: 咦，你们走来这处做什
4: 么？你就是陈婆啊。
3: 马老生，乜原来是你啊？
4: 陈婆啊，你在这里跟人看楼啊，抑或怎样啊？你又入来做什么啊？
3: 就是呢。咦，马老生。
4: 什么？
3: 你同佢满身都灰尘，喺上边落嚟嘅，你即系又嚟偷嘢啊？
0: 唔系，你啊千祈唔好咁讲啊！
4: 唔紧要，唔使话唔认嘅，定啲。阿陈婆识咗我好耐噶啦，老友嚟嘅，佢唔会穿我哋煲嘅。
3: 喂，你偷咗咩啊？我同人哋看楼失咗嘢，人哋会怪我噶噃。
4: 你唔使惊嘅，冇偷嘢嘅。寻晚我哋入得嚟，吓咗一餐懵嘅真嘅，乜嘢都偷唔到。嗱，你随便凑我哋身啦，你又咁啊放心啦，冇偷到嘢。嗱，几个袋凑人啦。
3: 你哋真系大胆噶啦，呢座楼啊有鬼噶。吓，头先你话吓懵咗，系咪睇见鬼咧？
4: 系啊，陈婆啊，我呢世人咧。最大胆都系呢次，吓到我碌落楼梯，又系呢次。到底呢座楼系边啲人住噶？楼上嘅两只系咩鬼啊？
0: 系咯，咩人？
3: 讲起上嚟就一段古啦。
4: 点啊？
3: 呢座旧楼系一个姓周嘅有钱佬嘅，嗰、那个白景呢就系佢嘅新抱周少奶，嗰、那个驼背瓦仔呢就系佢嘅仔嚟，佢嘅真名我就唔知啦，花名就叫做田螺仔啊嘛。
4: 田螺仔即系话佢驼咗啲背，行得好艰难嘅咁解啫，系咪啊？
3: 点止啊，又矮又跛噶。嗰、那个周少奶呢同佢啱啱就相反，那个周少奶个样生得好靓嘅，唉，嫁咗个咁丑样嘅驼背仔，真系前世唔收噶嘛，所以佢一入门就自己揾路数啦。
0: 系咩？喂， 系咁嗰个陀仔系点样死噶？
4: 系咯，点死？
3: 讲起上嚟真系难为佢咯，佢好中意嗰个老婆嘅。咁周少拉死咗之后，佢硬系唧唧屈屈咁，咁啊冇几耐就死咗啦。
0: 哦，
3: 咁以后啲座楼就闹鬼咯，所以就搞成咁啫嘛。
4: 哦，咁嘅阿陈陀啊，而家听你咁讲起上嚟，我哋真系有啲同情佢。
0: 哎呀，冇咁多啦，师傅，掹鸡成只点点噶，犯佢啦。
4: 系咯，我哋都走啦。阿陈陀
3: 系咁唔阻你啦，你狗上牙坑有条路嘅，
4: 冇事嘅，冇事嘅。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密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朴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韵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十点的零七分，要到零八分了哈！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我是您的 DJ Brother Bill。你们好啊！昨天晚上是做那个英文的哈，昨天晚上的这个也是那个情况也是不是很好了哈。今天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啦。那刚听到那两首歌呢啊，先跟你们讲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那个四月的25号啊，阳历哈，2026年啊4月25号，那农历呢是3月初9。好了，跟你们讲刚才听到的歌哈。刚才那两首歌分别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还有刚开始的那个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啊，我以前是听人家做节目。啊，现在自己做节目，现在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那个电台，所以觉得我比一些人比较幸运，是说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哈。小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呢，大的时候虽然说现在的广播哈，跟以前的广播真的很不同，但是所谓的我现在可以做这个也是自己好像一个消遣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听别人的电台啊，也好像没有什么 feel。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很自大啦，你做节目什么，不是咯，我觉得那个总而言之那种以前电台的那个你不会说放工回来你就要听电台那种咯。现在的电台跟以往的以前的电台这种那个处理的方法很不同啊，很多广告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说不甘我听的咯，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讲华语的嘛，所以呢，讲华语就是什么呢？讲华语就是讲钱哦。来听听许冠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发钱》。

那就是谁的歌呢？陈丽斯的一首歌叫《怨你》啊，啊，这其实就是那个许冠英的歌《花钱汉》。听着这些歌哦，我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好像是带回我去我的那个年代啊。现在的年代的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feel 啊。以前我有一位广播员跟我讲 ，Roger Cool， 他跟我讲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歌啊，你听现在的歌，你跟不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老了，有年纪了啊。应该是吧，有年纪的人还听这样的歌嘛，所以我就开这样的台嘛，对不对？这种金曲台，或那些比较我所谓的 evergreen 的歌，所以以前以往的歌，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听的歌，不干嘛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要听新歌的话，等到可能公定假期啊，还是什么 special broadcast 啊，广播才为你们播啊。要跟 Caroline 都说晚上好，听节目啊，听到那个月圆哇哇哇哇月圆花好啊，那个莫文蔚的你喜欢呢 啊，好啦。其实我做节目做广播很简单的，听众不用多啦，你如果有多的话很开心啦，如果不多的话也是 OK 的，总之就是说你们用心听啊，喜欢我播的歌我就心满意足了啊。

时间已经是10:26哈，听多两首歌 ，OK？ 好，可能多一首歌啦，那我们就来播你们的点播哈。刚刚就那首歌就是来自高凌风的《不一样》啊。那之前呢就是陈秋霞的《一生祝福》啊，要跟 Felix 后讲晚上好，谢谢你收听节目哈。好了，来一首江蕙的歌好不好？哎，还没有早上呢，为什么那个鸡在啼了呢？超美蓝龟缸，来自江蕙的歌哈，在听的是 Radio Melody 啊。

0: 来看时间了，时间是10:31了哈，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哈。先来播 Caroline Do 的点播，她点了三首歌，包括了银霞的《秋事翩翩》，我无所谓，张惠妹还有《雪花飘》，百合二重唱啊。先来听这首张惠妹的歌好了啊。
1: Radio Melody 几点直播？

雪花飘，百合儿童唱。那就是来自 Caroline Do 的点播哈，之前也是他点了我无所谓，还有银霞的秋诗翩翩的。我无所谓呢是张惠妹的歌哈。来继续听第二封点播 CK 的点播。今天的点播 CK， 我觉得今天你的点播不是很 outstanding 的，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通常我很期待你点那些歌啊，是比较我不是说 not common 啊，是比较 outstanding 的啦。我觉得今天晚上你点的歌，对我来讲是 so so 啦。第一首歌来了哈，你说你要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谁的歌？周慧敏的什么歌呢？孤单的心痛啊！先来听张惠妹啊，不是张惠妹的歌，先来听陈慧娴的歌啊。那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呢，是在哪一年的呢？那年我还戴着那个耳机，戴着那个 Walkman 呢、那年已经有 CD 了啦，但是 Walkman 还是很流行的。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

0: are listening to Brighter Beyond on Radio Melody.
1: CK 很期待你下个礼拜的点播哈，希望会有怎么讲呢，会有那个奇，不是奇迹是不是，突然间 那句话讲不出来，OK， 我们来听另外一封点播，是来自 Kevin Young 的点播哈。Kevin 说要听三首歌，两首关于三月的，《三月里》，来自沈燕的，曾秀珍的《三月里的小雨》。突然间他说要听曾秀珍的版本哦 ，OK， 曾秀珍的版本啊。还有许冠杰的《是否被愁困》。

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啊，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8、80年的，哎呀，哎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说 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Anita》，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

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搞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是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鹤山人》啊，很多很多了，很多部戏了，流氓皇帝啦，等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 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不会追 video 的。

1982年啊，陈洁玲啊，陈洁玲嘅《今晚夜》《今晚夜》啊。那之前就是啊，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啊，《熊熊圣火》，还是《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呢，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哦，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了80年、82年的作品啊，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The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我的黄金时代了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送给你们听啊。

一种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那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呐、啊，包括什么呢？大错车啦，什么什么，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啊。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就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啊，再聊了，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 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喂，哎，孟基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啊？
2: 哇不不不！
1: 哎呀哎呀呀！怪啦怪啦！
2: 啊不不不！
1: 咦，失惊无神捶床碌，个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喂，掹起绳啊，掹起绳！
2: 哎呀，哎系呀！
1: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佢嘅口音咯？喂喂，掹起绳啊！
2: 不不不，
1: 肚痛咩？
2: 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
1: 不不
2: 不不
1: 不不不
2: 不不不不
1: 不
2: 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
2: 不不
1: 哎呀又不是那你牙痛啊你说喉咙痛啊
2: 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死了死了
2: 哎呀
1: 他一时这么声一时又这么声、哎、痛到讲不出声不是老了不是老了不是老了
2: 不是老了
1: 哎喂三叔啊三叔三叔啊
3: 谁要叫我啊
1: 哎呀他喝醉了添三叔啊三叔
3: 攞你命啊
1: 喂喂喂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指得啊系我啊你啊阿六啊
3: 你系点啊你唔系、
4: 哎、
3: 你唔系唔知㗎啦嘛披头六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㗎嘛好在我留手得快咋如果唔系你冇命添啊
1: 哎呀三叔掹鸡成有事啊我嗌极你都唔醒，我先用只手推下你啫。嗱嗱嗱，你睇下掹起绳，喺床度点来点去，两边咁碌，问佢佢又唔会讲，差唔多痛死噶啦。
2: 哎呀，
3: 喂，呢啲，
2: 哎，
3: 又话佢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常差。
1: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3: 喂，我哋嚟听下佢，好啊，听下佢。
1: 听下佢。
3: 嗱，喂，掹嘢先，掹嘢先。做咩啊？
1: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
3: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咯？满头冷汗咯？系咪中邪噶嘛？
1: 中邪？喂，咩叫中邪啊？
3: 邪就是撞鬼嘛你说他做世界来的到底你到去哪里做世界遇着什么事啊
1: 原来是这
3: 样
1: 啊哦怕是了
3: 是是什么的讲了是什么
1: 是这样的三叔
3: 怎么怎么
1: 今晚十一点钟左右呢掹鸡城同我就去到银行台咁嗰一座呢出面有个花园仔嘅旧楼嗰度咁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呢由嗰间楼后面嗰条水渠呢就爬上去喎

0: 几成啊？
1: 系几多楼嚟噶？咁啊爬咁耐嘅，
0: 唔使咁紧张嘅，俾头路。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咧。就到四楼啦嗱。
1: 哦，冇人住嘅咩？喂，上咧，系到窗口啦，嚟。小伟，
0: 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巷，听唔听见啊？
1: 听见。
0: 右边啊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啊有一辣帐帘嘅。乜噶？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1: 听到。
0: 嚟啊！
1: 喂，冇人噃，咁条有冇电灯噶？
0: 都话冇人住啦。接咗电线好耐噶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
1: 好，嚟，
0: 跟住你啦，
1: 咦？喂，房门冇锁噶噃，真系好过问佢借。
0: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1: 好啦，睡房咪睡房咯。
2: 喂，柜桶，
1: 睇下柜桶先。
2: 佢我嘢。
1: 喂，掹你成啊？奇喎，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就只得我偷啦。呢处啲嘢冚唪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咯。
1: 直情系啦，望下嚟啊！咧嗰张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蛀到通晒啊！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样啦，发晒毛嘅？
1: 喂，唔该你唔好喺处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0: 咪住
1: 咩啊？
0: 俾你睇，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嘿嘿，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1: 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呢？
0: 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1: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未啊？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些宝物啊？
0: 喂，你看看这件事啊，真是靓到嘣一声的。
1: 什么啊？
0: 我这么大个仔真的没人见过这么靓的靓女。
1: 哎呀，我以为你讲什么，原来这个碟是慈祥来的。他又不是唐明皇那些瓷器，谁要啊？劈他呢？
0: 什么？劈他？
1: 说吧。
0: 我睇见佢就揾一阵阵啦，我而家揾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啦，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唔好弹啦。
1: 你正因为穷心未尽，色心又起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0: 唉，你哋啲新潮派又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啊！
1: 咦？喂，孟志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
0: 嘈，等我清静啲先。
1: 嗱，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0: 喂，我哋你行埋去嗰边，
1: 你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0: 系、啊，
1: 揿落去啊！
0: 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1: 哎呀，都话叫你劈咗佢啦，
0: 咪你啦，你啊，揿落去啊！我叫你，
1: 好，我，哎，好。 哎呀，落到地咧个心先顶。喂，掹起绳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啊，
0: 我睇唔见、啊。
1: 诶、哎，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一个系你。喂，嗰、那个系边个嚟噶？
0: 唔好吓我得唔得啊？嘿，快啲落啦！
1: 哎呀！哎哇！你做乜鬼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0: 我睇见上面嘅黑影啊！
1: 走啦，
0: 走啦，走啦！

0: 三叔，我哋去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啊！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搞，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攞，佢个烂皮夹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喺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哇！系喎，有个咁省镜嘅靓女喎、啊。吓、啊，呢、這个词典。好名贵喎、怪得佢咁唔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即喺台上边，咁啊，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喎，好嘢喎。
0: 咦？喂，哇哇，乜呢个磁铁？碌落台面，揼揼转，又碌翻上去木架都有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啊，我马骝三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要贴喺个架上边噶，即系得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喂喂，三叔啊，你望下嚟，个磁碟反转咗喎。嗱嗱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喎。
1: 呢啲咁嘢啦，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啊！哎呀，
0: 嗱嗱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
2: 生啦！哎呀，哎呀，
1: 嚟嚟，你哎呀，你行开，等我捻住佢只粽子，问下佢。
2: 哎呀，
1: 喂喂，你系女人男人？啊，系小姐定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咁醒
0: 嚟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系穷人嚟嘅，捞唔掂就要做墨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
0: 喂喂，三叔啊，你用只手指指住嗰只磁碟喎，咁系唔系叫我哋送翻翻去啦？
1: 系都唔系。喂，系咪啊？你讲啦。
0: 喂，系啊系啊系啊。嗱，佢又岌头啦，又一啲。咦，系啊系啊，咁
1: 得啦，我应承你啊，即刻送翻俾你。吓，唔该你放咗我徒弟先。
0: 嗱，放下嚟啊，佢岌头啦。怪啦。佢叹咗啖气，眯埋眼。
1: 系咯，得喎，咁我冇事噶咯。
0: 或者系都未定。哎，掹起绳啊，掹鸡，
1: 嚟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以为。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啊想问声你啦，你啲阿功夫啊喺边学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嗰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粽子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我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噃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嚟埋个架包好佢吓。你就带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喂，阿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又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啊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嘅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啊搞唔掂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噶，乜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落脚软啊。
1: 嘿，披头咯，咪咁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啊，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
0: 啊，
1: 如果俾你练下胆咋，嚟啦。
0: 啊，好啦好啦，又是去鬼啦。唉，行啦，阿三叔啊。

0: 马骝三是一个老于经验的老墨七，他收了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的花名叫做蒙鸡城，一个叫做披头鹿。这一晚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那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结果就偷了一个制了女人相的磁碟回来，搞到蒙鸡城中了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了个胆，当时他为了救醒他的徒弟，于是就答应送那个磁碟回去。但是当他们去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起了变化了。
1: 喂，皮特佬啊，将这个碟就摆回原位了，还站在那里
2: 什么什么啊？三叔啊，不是你拎回去的吗？
1: 切，我企喺度咪即系一样咯，而家俾机会你练下胆咋？
2: 仲话俾机会我练下胆，咁你真系要我去咯？
1: 咪梗系你去咧，就讲得嚟都做咗都得啦，快啲啦！
2: 嗱咁啦，嗱你喺嗰度揾支电筒照住我，你知咧，我支电筒啊照住前边，见唔到后边噶嘛。
1: 得啦，快啲手啦，讲多做咩啊？
2: 得啦得，我而家拎埋啦吓。嗱，我嚟同佢，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1: 得啦，快翻出嚟啦。
2: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1: 吓，冇嘢
2: 嘛。
1: 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啦吓？
2: 行啦，仲讲咩啊？
1: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啊！喂，我哋讲过噶啦，我哋系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就搞唔掂，唔知你啊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2: 喂，三叔啊，
1: 咩啊？
2: 而家你撞邪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吟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1: 有咩你听我讲先啦。
2: 吓？听咩啊？
1: 我嘅意思系讲咧。我睇见你哋嘅书房，我摆住咁多嗰啲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哋都系有钱人嚟嘅。呢啲嘢你哋咁摆喺书，都冇乜用嘅啫吓，唔啱咁啊，俾我哋攞去卖翻多少钱咁救下我哋啲穷人咁，好唔好咧？得唔得咧吓？
2: 咦？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1: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咁多做咩啫？你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2: 吓，
1: 唔紧要啦，问过嘅。
2: 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1: 系啦，而家唔系就系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噶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噶咯。皮头佬啊，
2: 吓，
1: 喐手咯，仲企喺度做咩啊？
2: 咩话？
1: 吓，
2: 叫我攞嘢啊？
1: 我梗系咯。嗱，攞你咧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个。白玉鼎啊，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2: 攞
1: 咁鬼出声真系得噶啦，
2: 怕唔怕噶？
1: 怕咩？攞啦，冇事嘅。
2: 攞啦，喂，三叔啊，嗰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咗几多个钱噶？
1: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2: 系攞啦，系。
3: 哎呀，三叔，你睇下，
2: 有个白影，企喺冷巷啊！
1: 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吓
2: 吓，
1: 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喎，系咯。
4: 哋。
3: 喂，三叔啊，佢又有个驼背黑影啊，
1: 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
3: 系，喂，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1: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

0: 奇啦。咦？点解我同师傅瞓楼梯下边嘅？而家朝头早噶啦，呢度系边树嚟咧吓？哎呀，哇！乜我头壳咁痛？我哋琴晚喂，三叔啊，三叔
1: 咩啊？
0: 喂，你唔喐手啊？起身啦，起身啦！
1: 系你喂，点解唔出奇咧？我哋又会瞓喺楼梯口嚟嘅。
0: 哎呀，乜你咁冇记性噶？琴晚我哋送个慈祥礼，咁你又话想偷嘢？唉，当时撞鬼啊嘛。
1: 系、啊，我而家记翻你。喂，点解喂？点解我头咁痛噶？
0: 唉，我哋由楼梯搏命咁走落嚟。一转到第二度楼梯啫，就吓到我哋两人碌晒落嚟。李芳唔系冚晕咗咩？嗱，花樽就打烂咗，嗰、那个白玉鼎啊就跌开三卷，哦那个同香炉咧，碌咗去嗰边啦。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嗱，嗰度系四楼，系咁睇嚟，我哋系走落三楼，碌落二楼喎。呢度啊，吓系嘛？
0: 喂。呢度好似烂茸茸，乜嘢都冇，空噶嘛。
1: 喂，系咁啲树冇人住嘅咧。喂，你执翻个同香炉啊？
0: 咩话啊？叫我执个同香炉啊？哎呀，我仲敢要咩？如果攞咗呢个同香炉，又收翻掹鸡城，咁你咪点搞？
1: 系噶，唔好斗啦，唔好斗啦，唔好斗啦。唉，寻晚我哋懵闭闭。咁咪以为话得米啦，点知都唔系嘅。喂，呢、這个白玉鼎同埋个醉红花饼打烂咗啦，啊，咁靓嘢打烂咗，你话几可惜啊？
0: 唉，三叔，唔好讲啦，我一睇四楼就惊噶啦，快啲落楼走啦。
1: 你啲癫嘅，而家日头冷冷，你使乜惊嘅啫？行啊行啦嘛，顶
0: 啦，行啦，落楼嚟。
2: 喂，三叔啊，有人开门入嚟噃，
1: 系喎，
2: 喂，好似系个白姨婆嚟噶，
3: 咦，你哋走入嚟呢处做咩啊？
1: 哦，你就系阿陈婆啊，我哋
3: 马骝生，乜原来系你啊？
1: 阿陈婆啊，你喺度同人睇楼啊，抑或点啊？你又入嚟做咩啊？
3: 就系、是、咧。咦，马老生
1: 咩啊？
3: 你同佢满身都灰尘，响上边落嚟嘅，你即系入嚟偷嘢啊？
0: 唔系，你啊千祈唔好咁讲啊！
1: 唔紧要，唔使话唔认嘅，定啲。阿陈婆识咗我好耐噶啦，老友嚟嘅，佢唔会穿我哋煲嘅。
3: 喂，你偷咗咩啊？我同人哋看楼失咗嘢，人哋会怪我噶噃。
1: 你唔使惊嘅，冇偷嘢嘅。寻晚我哋入得嚟，吓咗一餐懵嘅真嘅，乜嘢都偷唔到。嗱，你随便抄我哋身啦，你又咁啊放心啦，冇偷到嘢。嗱，几个袋抄完啦。
3: 你哋真系大胆噶啦，呢座楼啊有鬼噶。吓，头先你话吓懵咗，系咪睇见鬼咧？
1: 系啊，陈婆啊，我呢世人咧最大胆都系呢次，吓到我碌落楼梯，又系呢次。到底呢座楼系边啲人住噶？楼上嘅女仔系咩鬼啊？
0: 系咯，咩人？
3: 讲起上嚟就一段古啦。
1: 点啊？
3: 呢座旧楼系一个姓周嘅有钱佬嘅。嗰、那个白景呢就是他的新抱周少奶，那个驼背瓦仔呢就是他的仔嚟，他的真名我就不知道了，花名就叫做田螺仔嘛。
1: 田螺仔即是说他驼咗啲背，行得好艰难嘅，咁解啫，系咪？
3: 点止啊，又矮又跛噶。那个周少奶呢同佢啱啱就相反，那个周少奶个样生得好靓嘅，唉，嫁咗个咁丑样嘅驼背仔，真系前世唔收噶嘛，所以佢入门就自己揾路数啦。
0: 系咩？喂， 系咁，嗰个陀仔系点样死噶？
1: 系咯，点死？
3: 讲起上嚟真系难为佢咯。佢好中意嗰个老婆嘅，咁周小奶死咗之后，佢硬系唧唧屈屈咁，咁啊冇几耐就死咗啦。
0: 哦，
3: 咁以后啲座楼就闹鬼咯，所以就搞成咁啫嘛。
1: 哦，咁嘅阿陈婆啊，而家听你咁讲起上嚟，我哋真系有啲同情佢。
0: 哎呀，冇咁多啦，师傅，掹鸡成只点点噶，犯佢啦。
1: 系咯，我哋都走。好啦，陈婆，
3: 系咁唔阻你啦。你狗上牙坑有条路嘅，
1: 冇事嘅，冇事嘅。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密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朴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韵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十点的零七分，要到零八分了哈！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我是您的 DJ Brother Bill。你们好啊！昨天晚上都做那个英文了哈，昨天晚上的这个也是那个情况也是不是很好了哈。今天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啦。那刚听到那两首歌呢啊，先跟你们讲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那个四月的二十五号啊，阳历哈，2026年啊四月二十五号，那农历呢是三月初九。好了，跟你们讲刚才听到的歌哈。刚才那两首歌分别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还有刚开始的那个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啊，我们我以前是听人家做节目。啊，现在自己做节目，现在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那个电台。